0: 请闭上眼睛，沉浸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1: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2: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3: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4: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5: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0: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2: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1: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3: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2: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3: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2: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4: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5: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4: 有能看电视，有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2: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3: 奶奶，我来教您吧。
6: 对，我们来教你。

0: 我是一名军人家属，今年31岁。我和老公每年相聚的日子屈指可数，虽然日子很忙，分别很苦，但是我的小家却温暖依旧，因为我有他们。楼上的张大妈每周会定时的带身体不好的婆婆去体检。
1: 老姐，咱该走了，我跟医生约的是10点，你快点啊。
0: 门卫小刘也是个不爱说话的热心肠，每次我买米买面提重物，他都主动冲上来帮忙送上楼。
2: 姐，让我来，以后这提重物的活就让我来。对了，上午的快递已经给您送上去了。
0: 就连对门刚毕业的姑娘娇娇也是会下班顺路帮我接孩子。
3: 洋洋，今天作业多不多呀？去姑姑家写吧，我还给你准备了好吃的呢。
0: 汇聚温暖，心存感激。每当我由衷地说出谢谢你们，总会收到一句
2: 谢
4: 谢
2: 什
4: 么
2: 呢？
4: 要谢谢，
2: 要谢谢你们
4: 拥军拥
2: 拥军拥属，我
4: 们
2: 很
4: 骄傲
2: 的。
0: 都说军人越忙碌，国家就越强大。我想说，有国才有家，我骄傲，我是一名军属。谢谢你，爱我们的人。
5: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6: 上午练过了。
5: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6: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5: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人家。
6: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1998年，长江流域，在险情不断的管涌现场，他们是江边流动的绿色大地。
0: 2008年，四川汶川，在钢筋混凝土的废墟里，他们是打开希望之门的绿色通道。
1: 2020年春天，湖北武汉，在白色大褂和蓝色隔离服的映衬中，他们是冲锋在前的迷彩天使。
0: 2020年夏季，鄱阳湖畔，在一片汪洋的大地上，他们是守护家园的生命绿洲。
1: 致敬绿色，
0: 致敬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0: 这个国家的青年前行者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建立了贫穷和落后也曾一无所有，义无反顾，无论水有多深山有多陡，
1: 一起走向前，走向前辈的路途，热情被唤醒，铭记先辈的付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三年级一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0: 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1: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1: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5个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十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盐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白芷，羽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身茎各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羽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羽白芷为佳。羽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羽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羽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在唐代，神后镇只是一个无名的小山村，家家户户以冶陶制瓷为业，中国陶瓷南青北白，历来如此。可是到了唐朝，神后的工匠们却烧出了黑底白斑或蓝褐斑的瓷器，那斑块自然多姿多彩，有烟云变化之妙，被人们叫做花釉瓷。人们见惯了青瓷白瓷，对花釉瓷的出现就感到惊奇。

戟被视为神品宝器。杨迪县令就将花釉子作为珍宝向朝廷进贡，送给了当朝的玄宗皇帝李隆基。玄宗皇帝一见花釉子就被迷住了，他只见过青白瓷，想不到瓷器还能烧出这么美丽的颜色，就问进贡的杨迪县令，这瓷器是什么地方烧造的？县令只好回答说是杨迪的一个无名山村。玄宗对花釉瓷爱不释手，越看心里越喜欢，就说瓷器由土烧成，这山村能烧出如此美丽的瓷器，不能忘皇天后土之功，就名叫神后吧，并随手写下神后二字送给杨迪县令。从此这个山村有了皇帝赐封的名字神后。到了北宋末年，神后的工匠们在花釉瓷的基础上，经过历代人的艰苦探索，在釉料中加入了孔雀石，烧成了五彩甚化、相映生辉的窑变瓷器。窑变瓷器晶莹玉润，色彩自然，千变万化。特别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窑变现象，受到了上层社会和民众百姓的一致喜爱。自然，窑变瓷器也被作为珍宝送进了宫廷。宋徽宗赵佶性格风流，喜好丹青花石，当太子的时候就非常喜欢窑变瓷器，登基之后马上下旨从神后征集能工巧匠，在杨迪县东北角建官窑为皇宫烧造窑变瓷器，并传旨说神后烧制宝瓷皆土之功，后自土在下不公，应以土为上，做后。皇帝旨意谁敢不遵，于是后字就有了上土下后的写法。由于宋官窑设在下棋举行开国大礼的军台旁边，就叫军官窑，所产瓷器就叫钧瓷。到了清代，乾隆皇帝更是对窑变钧瓷喜欢得不得了。由于战乱的原因，钧瓷已于明代断烧，工艺失传。在乾隆朝，禹州已经没有人烧制钧瓷。乾隆想要钧瓷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对皇宫里保存下来的传世宋钧就倍感珍惜，并一咏再咏，仅留下的咏钧诗就有十多首。他还要江西景德镇的窑务官仿制钧瓷。景德镇的工匠们遵照乾隆的旨意，费尽千辛万苦烧成了仿钧瓷器，被称为景钧。虽然成色远没有宋钧那么好，但乾隆也很喜欢。在他把玩仿钧的时候，又想起钧瓷原产地神后镇来，觉得上土下后这个字越看越别扭，就传旨说土在下不好，但土在上压人也不好，既然在上在下都不妥，就背起来。从此神后的后字又有了左土右后够的写法。清朝末年，西太后专权，朝政腐败，神后镇的工匠艺人们已经将钧瓷恢复成功。时任禹州知州的曹光权为了给西太后庆贺七十大寿，在神后挑选一批能工巧匠，烧制了一批钧瓷珍品作为贺礼，在西太后寿诞之际送进了皇宫。西太后不顾江山安危，百姓死活，在香山风雨飘摇之际依然举国庆贺寿诞，醉生梦死。他对曹光权进献的寿礼非常喜欢，钧瓷断烧几百年，这是稀罕物呀，就对曹光权奖赏有加。可是西太后的作为

让被囚深宫失去自由的光绪帝非常反感。他赶到西太后简直不知死活，都啥时候了还这么不着调。但光绪帝也很喜欢钧瓷，看着钧瓷就想起了宋徽宗和乾隆帝为神后改写的往事，就说垢同污垢有不洁之嫌，一个出珍宝之地名垢不雅，还是后好，后土为尊嘛。光绪虽然失去了皇权，但他还是大清国的皇帝。西太后只不过不让光绪过问朝政，只要他不管国事，也就听任他为神后复命。于是神后又成了神后，至今不变。这就是传说神后四次受皇封的经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钧瓷的八美指的是什么吗？美是钧瓷的基本特征，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独具特色的烧造工艺，凝聚着人们辛苦劳动的智慧结晶，构成了钧瓷美的主体。我们在欣赏一件钧瓷作品时，常用美来形容其内心的感受，但是美在哪里似乎又一下很难说清。一件钧瓷的创作烧制过程，就是钧瓷之美的凸现过程。多年来，人们根据自己的内心体验，不断发现钧瓷之美的各个层面，并将其总结为八美，认为极难之美、独之美、形之美、玉之美、纹之美、音之美、釉之美和景之美于一身，钧瓷才处处闪烁着与众不同的美丽。难之美是指钧瓷烧造之难所造就的不易之美。古人云，共计一批之功，过手72，方可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可见钧瓷烧造技术的精细，每一道工序都影响着一个新的艺术生命的诞生。尤其是烧造之难，常有十窑九不成之说。其烧成品不仅与烧造者的内在因素有关，还与诸多原材料、地理环境、温度、风向、湿度等外部条件有关，难以常规推算，故有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独之美不仅是说钧瓷为神后独特的矿产原料而烧造，更因钧不成对、窑变无双而独立于世。神后境内大龙山凤翅山柄天地之灵气，得自然之造化，自成五色瓷土，为钧瓷烧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而特色独具的烧造工艺，使每件作品在窑变的形态下变得难以复制，均以唯一性而面世，故曰钧无双。形之美是指钧瓷造型以粗放明快的线条勾勒出朴实丰润的体态，配以简练的耳饰所构成的机体，给人以独特的艺术美感。玉之美是指钧瓷晶莹剔透、光滑玉润的釉面所产生的玉感之美。古语曾有官瓷做土玉做泥的精彩描述，认为只有把精美的官府瓷器碾碎成泥胎，把宝玉击碎做釉药提炼，才能产生如此绝妙的钧玉。著名书画家范曾曾以千秋意愿传钧窑，白玉为魂艳不妖的诗句，赞美钧瓷的荧光玉润。纹之美是指钧瓷开片所产生的美，这种看似破碎实则一体的纹饰，为钧瓷增加了神秘自然的情趣，如鱼子纹、珍珠点、冰片纹、蟹爪痕、蚯蚓走泥纹、袈裟片、蛛网纹等，被称为钧瓷最显著的特色。音之美是指钧瓷开片的音质之美，它的开片在静态之中富含了一种动态的音乐美，如筝之叮咛，如琴之婆娑，如铃之清脆，似乎可以洞穿心腑，有豁然开朗之感。釉之美是指钧瓷釉色绝妙、丰富多变，钧釉色彩有主色调、过渡色、复合色，各色各层次巧妙融合，成为美不胜收、难以言表的五彩世界。国际陶艺学会主席珍妮特曾形容一件色彩斑斓、釉色浑厚的鸡心冠为中国花园。景之美是指钧瓷釉色呈现出的巧妙景致、朦胧奇观，能激发人们更多的想象力，如暮尘霞飞、紫翠生烟、白云悠悠、寒鸦归林，这些在窑变中形成的绝妙奇观会引起人们更多的审美情趣，其内涵非一首诗、一阙词、一曲歌、一幅画所能涵盖。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郎冈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郎成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无穗、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沟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语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

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梁石，羽梁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禹州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羽梁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羽鱼梁、鱼梁石。有关羽梁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羽鱼梁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羽鱼梁，生于山谷者为太鱼梁，其凝结如粉末者为鱼梁，凝于如石者为石中华。羽梁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免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

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精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禹州漏芦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富子与富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块，外皮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赛，与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晶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花序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与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

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带谷甾醇葡萄糖带肌醇和生物碱成分，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主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宝贝儿，今天妈妈教你用筷子吃饭好不好？来来来，这样拿筷子。
1: 不要不要，我夹不起来，我要勺子。
0: 这儿慢慢来，我们是中国人，吃饭都要用筷子。来吧，妈妈教你，这样，对，哎，吃到了吧？
1: 嗯，哈哈哈。
2: 爸妈，过年好，我回来了。
3: 哎呀，回来啦！让我看看你小子啊，哎呦，长。

0: 我爸呢？
1: 在厨房做年夜饭呢。跟你说啊，今年年夜饭啊，你隔壁张阿姨也来和我们一起吃。她女儿过年没回来，老伴儿啊也走得早，一个人孤零零的。
0: 行啊，多好啊，多双筷子的事儿。我小时候张阿姨也挺照顾我的。
2: 哎呦，长大了啊，快摆上筷子，准备开饭了。去隔壁啊叫一下你张阿姨。
0: 好嘞。
3: 来，妈，你想吃啥？我给您夹。
1: 哎，大伟啊，别光顾着给我夹，你也吃。
3: 哎呀，我小时候您老给我夹菜，把我喂得是圆滚滚的。现在啊，也该换我给您夹了。来来来，这是您最爱吃的红烧肉，给您夹一大筷子。
1: 哎，好，好。
4: 启迪传承，分享善意，守护亲情，这是一双筷子的中国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10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6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6届。同时，中国传统是6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鼎，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极其丰富的象征意义，被视为传国重器，国家和权力的象征。鼎不仅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化的载体，历史的传承，代表着显赫、尊贵和盛大。中国历代的能工巧匠都喜爱把鼎融入艺术创作。2011年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坤元鼎就是以鼎为灵魂创作而出的钧瓷国礼。以鼎为名，以钧为名，在继承的基础上加入具有时代性的理解，借助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特色，把历史文化技艺相得益彰的完美融合，是工艺美术大师最为隆重的向经典致敬。一鼎在手，拥有的

0: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1: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0: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2: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3: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精巧别致是初见祥和尊的第一印象，气口两侧装点的凤形耳饰是点睛之笔，犹如两只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翱翔欲飞，灵动而富有美感。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腹部四圆飞圆，有十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4: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4: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4: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0: 买香烟，
2: 停。
5: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一言九鼎，春秋盛鼎，大名鼎鼎，鼎力相助，拔山扛鼎。在中国的传统艺术文化中，鼎这个字有着举足轻重的独特意义，与生俱来就有一种霸气和至高无上之感。中国历史悠久的青铜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至宝，而作为其中的代表，鼎几千年来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诞生之初是蒸煮食物的食用器，但随着时代的更迭，逐渐成为了王权的象征，国家的重宝。把鼎与浑天仪结合在一起，表达了中国传统中天圆地方最朴素的观点，不仅是创新，更是融合。乾元鼎，鼎身的釉色青白红紫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乳光莹润的光泽赋予国礼雍容博大的气韵。乾元鼎以钧瓷为载体，遵循规律，大胆探索，体现的正是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科技创新合作的主题，也表达了中国和东盟各国科技创新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明天的愿景。

0: 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700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700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安全稳定、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我市各地抢抓农时，开展迷迭香种植，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8号，市委书记陈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安全稳定、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认真总结运用7个坚持的宝贵经验，完善灾害预警响应和应急指挥机制，系统梳理、动态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加紧补齐相关短板，广泛开展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与全市保安全、保稳定工作会议合并召开，

0: 厂加农户发展模式。自建初级深加工厂房目前在全市自主种植迷迭香3000余亩，托管8000亩，推广种植面积超3万亩，带动百户以上脱贫户稳定增收，项目获市县镇多级政府重点扶持。
1: 我们从2002年就开始种植迷迭香了，目前种植面积已经达到3万亩，研发生产了迷迭香叶、迷迭香精油、迷迭香提取物等7种产品，年产迷迭香相关产品2000吨，年产值6500万元。产业发展的同时，我们还带动了周边100多户农户种植迷迭香，解决了100多名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下一步，我们计划再发展2万亩迷迭香种植基地，新建迷迭香提取生产线，进一步延伸产业，带动更多的乡亲增收致富。
0: 小小迷迭香变身乡村振兴黄金草。近年来，禹州市坚持以龙头企业引领、农户广泛参与、全产业链发展为路径，做强做优特色中药材产业，有效盘活丘陵土地资源，走出了一条生态优良、产业高效、百姓富裕的乡村产业发展新路。政府工作报告词语解释，单项冠军企业是指长期专注于制造业特定细分领域，生产技术或工艺水平国际领先，单项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行业前列的企业。县域经济三项改革是指县域放权赋能改革、省直管县财政改革、一县一省级开发区改革。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是指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中的佼佼者，是专注于细分市场、创新能力强、市场占有率高、掌握关键核心技术、质量效益优的排头兵企业。县域医共体报告是指县级医院为龙头、乡镇卫生院为枢纽、村卫生室为基础，构建3级联动的县域医疗服务体系，形成服务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管理共同体。春夏交替，气温起伏多变，昼夜温差较大，正是感冒、过敏高发时段。日常要注意及时增减衣物，早晚做好保暖，避免受凉。多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饮食清淡，多吃新鲜蔬果，少吃辛辣油腻食物。及时补充水分，外出时做好防晒和防敏防护。适度增加户外运动，增强体质。顺应时节变化，规律作息，劳逸结合，守护好自身健康，平稳舒适度过换季时节。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向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0: 境外卫星定是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与粥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

0: 1969年，
1: 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0: 1979年，
2: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3: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
0: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5: 五星红旗
6: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好啊。
1: 这画的是什么呀？
0: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1: 那这个呢？
0: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1: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0: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1: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2: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没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种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2: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3: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2: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3: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4: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3: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5: 哥们儿，谢谢啊。
3: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2: 关掉远光灯，
3: 拉近心的距离，
2: 拉近心的距离。
6: 雨后有车时

0: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1: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4: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3: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5: 爸妈我录取了。
3: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6: 我愿意。
3: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7: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8: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3: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0: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1: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2: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0: 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

帮做林的好朋友，剃头匠邢立平。他正往门前瞭望呢，结果顺着道上啊，来了一辆车，是一辆骡车，这大骡子跟青缎子似的，毛梢锃明刷亮，车也倍儿新，上的铺的挺厚，车上坐个人，除了赶车的老板之外，还带着一个保镖，哇哇哇哇哇，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啪啪啪啪啪，耶耶耶！就在剃头棚门前，车停住了。那保镖的把主人从车上搀起来了。这主人呢，走道都踩不死一个臭虫，迈着四方步，放着四愣的屁，还有点臭架，摇头晃脑，端肩缩脖，手里着胡须就进了剃头棚。邢立平一看呢，认识，离这七里地叫程家洼，是程家洼的大财主叫程子山，外号人称程的话。为什么起这么个绰号呢？因为他个高不到两米差不多，这瘦的就像那个黄杆一样，走道老晃悠，故此叫程大晃。这小子也是为富不仁，不杀穷人不富的货，家资巨富，是富而不仁，大伙都戳他的脊梁骨。邢立平父子那时候挑这个挑

0: 到寺外去剃头，没短了到程家洼，也给这程大晃刮过脸打过辫子，哪回他都不给钱。没想到这小子今儿跑到这儿来了。邢丽萍心说，他净上镇安县、黑山县、海城县，他不上我这儿来。今儿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吧。小心点啊，可不得罪不起。那保镖站在门前了，程大晃进屋之后没等让你就坐下了。邢丽萍赶紧倒了杯白水，双手给送过去。程大爷您好啊，我这没茶叶，你委屈委屈，先喝口白水吧。哎，不必不必。丽萍，你还认得我吗？怎么不认得？提起您程大爷来，那哪有不认得的？好，认得就好。活忙吗？没什么活，小地方，一天能做个五个六个的就算不错了。今天我办事儿啊，在贵宝号路过，你啊给我绞绞胡子，另外给我打打辫子啊。哎，你歇一会儿吧，然后我就伺候您。喝了两口水，坐在椅子上，邢丽萍把绣面一挽，开始做活，刮脸、齐胡子、梳大辫。你看，这是还清朝末年的事儿，都梳大辫儿。等全伺候完了，程大爷，您看看还满意吗？他对着镜子照着，丽萍，手艺真不错呀，很好很好。说完了，在兜里头掏出五两银子，往桌上一放，这是给你剃头的钱啊。邢丽萍一看，妈，这老家伙学好了，他净算计别人。今儿个这日子从哪边出来的？本来梳辫子、剃头、刮脸也就十个铜钱，他怎么给五两银子？程大爷，用不了这么多，拿着拿着，咱也是乡里乡亲的了，这算个什么？哎呦，那我谢谢大爷，拿着。邢丽萍刚要接钱，这小子从兜一伸手，又拿出十两来放桌上了，这也拿着，这是给你的赏钱。哎呀，邢丽萍可真有点纳闷，我大爷，这钱我可不敢要，有道是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我没给您干什么，您给我赏钱干什么？丽萍啊，你把钱收下，你要绝对的相信我。当然了，你也明白，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有一事相求。咱们都是混世的人，一贬就扣。我说丽萍啊，我跟你打听打听，从你这门口出去，可能是你们二道沟的后街吧，正属第三家，那是谁家？哎，我想想啊，门前有什么标志没有？有什么记号？有啊。门前左边是一棵大榆树，右边有两个大石头桩子，就是那个院。哎呀，邢丽萍一听，不是老疙瘩张作霖他们家吗？他问这干嘛呀？就提高了警惕了。我知道那家姓张啊，他那有个老疙瘩还跟我是朋友。
1: 对对对对，
0: 其实我都扫听了，我想对证一下，你跟

0: 我再问你点事。到人。哎呀，邢丽婷就琢磨着他妈不是好事。但是刚才把话说出去了，本乡本土的，你要不跟他说，是不是得罪人了？哎，他家人口不多，张作霖有个老妈，说老妈岁数不太大，另外他还有个后老，叫吴寿一，就那吴老二。另外呢，张作霖还有个姐姐叫大兰，他还有俩哥哥，老不在家。家就这么几口人。
1: 嗯，
0: 我说那大兰多大了？他问，这我不太清楚，大概20好几岁了吧。嘿嘿嘿嘿嘿，丽萍啊，你不要有什么顾忌，我没坏气，因我老伴儿去年病故，我打算续个弦，保媒的劈破门槛子我全没相中，可说这话也是凑巧，前几天我在二道沟路过，正赶上老张家这姑娘，就你说这个大兰子往门外泼水，哎呀，我就相中了，跟人一扫问，他到现在还没定亲，那么大的岁数了，怎么不找个人家呢？我呀非常高兴，我打算烦劳你，你呢给办件好事，跟老张家提提这门亲事，只要老张家乐意把大兰嫁给我，这你知道的，一辈子吃喝不愁，何必在二道沟受这罪呢？我用大车把他们拉到程家洼，住到我家里头，冬暖夏凉，穿的是狐毫貂裳，绫罗绸缎，吃的是美味佳肴，大把的银子随便花，他们一家可就享了福了。丽萍，能不能给我跑趟腿儿？邢丽萍一听，心话，呸！你个老家伙，你多大岁数？你想娶人家姑娘，你怎么想来的？邢丽萍这脸当时沉起来了。我常大爷，您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刚才您说了，那姑娘那么老大了，怎么不找人家呢？这有原因，这得说人家大兰姐那是个孝女，你知道家里头日子不好过，母亲命苦，愿意一辈子不嫁人，守在娘家身边，那保媒的不是没有，都被人家拒绝了，人家模样长得也好，要想嫁人呢，那早就嫁了，这是一。另外我可告诉你，那姑娘眼光也高，特别是他们那个当家人张作霖张老嘎子，那说了算了，那眼光更高，恐怕这事儿不行。为什么？我哪点配不上的？他这不明摆着的事吗？您今年多大岁数了？58、还是呢？您都58了，人家20挂0，从年龄上讲，相差的太悬殊了。不行，这事绝对不行。我看您呢，就死了这份心吧。哎，丽萍，你别把话说的这么绝呢。有道是一家女，百家求啊。是。我年岁是大了点，但是我家条件好啊，别的上头全说得过去，这不也就弥补上了吗？丽萍，你费什么事啊？你就说几句话，他愿意就愿意，不愿意拉倒呗。他问

0: 哎呀，常委员，这您求的名下了，那我就试试。不过呀，咱把丑话说在前边，这个事儿不管是问还是不问，时常站着时够呛。到那时您可别怪我无能啊。
1: 哪能呢，
0: 丽萍，我多咱听你的劲儿呢。
1: 多
0: 三天吧，你看怎么样，三天这时候您还来，我告诉您个确实的回答。
1: 妥了，
0: 一言为定啊，三天之后的这个时候我来听你的信儿。不过丽萍啊，我知你家也挺困难，你娶了媳妇儿挑门过日子，凭你耍手艺能挣几个钱，尤其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剃头的手艺喂不饱肚子，你要真把此事给办成了呢，我也不能白了你。咱爷们儿有的是钱，多给你点钱算不得什么啊。丽萍，我可走了啊。
2: 邢丽萍赶紧把那15两银子拿起来了。常大爷，这钱我不能收，您带着。
1: 那哪能的，出手的银子我还能往回拿吗？
0: 不不，这钱说什么我不能要。
1: 不不不不，说什么你也得要，你还怕我沾上你吗？就是不成，这钱也归你了。他不是，
2: 邢丽萍追着大门口，眼瞅着他上了车，车老板一摇鞭子走了，这钱他也没拿。
0: 哎呀，邢丽萍回来瞅这钱发了半天愣，心说15两啊，这可也是钱啊，这玩意儿要省吃俭用，半年之内不用发愁了，我这日子过得的确也不宽裕，这点钱呢还真解决了不少问题。可又一想，我怎么跟老疙瘩张这嘴呢？你成的话拿了钱了，我怎么的我也得问一问。
1: 哎，
2: 他瞅着这银子正在发愁的时候，张作霖进来了，进屋就说：
1: 大哥，今儿我来晚了，你着急没？
0: 哎呦呦，兄弟，可不是怎么的，我在街上看了半天了，你怎么今儿才来？
2: 今在家里没事儿，我娘身子骨不太好，陪着我娘唠会嗑，你是知的，老人顾虑多。哎呀，嘚吧起来就没完呢，我还磨不开，转身就走，一直唠到现在，我娘睡了，我这才出来。
0: 是啊，那你快坐下吧，吃没吃？
2: 吃完了。张作霖到他们这太随便了，一眼就搂着这15两银子了。作霖一笑：
1: 大哥，怎么了？
2: 怎么这么多钱呢？做什么买卖了？
1: 喂，
2: 老疙瘩，

0: 钱呢？做什么买卖了？
1: 啊，哎，喂，
0: 老嘎子，你不问呢，我也。他呀，求我点事儿，因此给我俩钱儿，
1: 是吗？这人够意思，出手大方，一掷千金呢。求你办点事儿，就给你这么多钱。
0: 啊啊啊！这事儿不太好办。
1: 大哥，没事，你要办不了跟我说，我替你跑的。
0: 他们不用，就是你的事儿，
1: 我的事儿。什么事儿？
0: 我大哥你怎么了？吞吞吐吐的，
1: 说呀！
0: 哎哎，
1: 兄弟，你可别生气呀、啊。你性如烈火，我都有点害怕。张作霖也乐了。我说大哥，你这人可真有意思啊！咱俩过命的交情，为了你，我喝出不要脑袋去。
0: 你顾虑什么呢？
1: 哎哎，是啊，那我就跟你说吧，是这么回事。那张作霖的脾气太暴了，行李停这个。

0: 兄弟，二句话没等说出来，张作霖出去把他捞起来，乒啪乒啪，反正嘴巴就打起来没完了，把邢丽萍揍的直小狗叫啊！哎呀，兄弟别打了，我就知道不好，你不乐意就拉倒。张作霖用手指着他鼻子，邢丽萍，你是个人吗？我张某错翻了眼皮了，我要知道你是这么个货，我当初一日就不应当跟你交朋友，我就应该不登你们家的门。朋友嘛，得够意思，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我姐姐的婚姻大事岂能儿戏？你明知道此事不成，你为什么答应给说好？你为什么收他的银子？你这叫出卖朋友。你看我张作霖不值钱，你看我们老张家是下三滥。张作霖这一说呀，邢丽萍也觉悟过来了。哎呀，兄弟，千不改万不改，真的，这是我现在后悔的懵逼了。兄弟，你打的对，你打的对，你不乐意这事就算拉倒。正说着呢，老头蓝宝听着动静也都赶到外边来了，一瞅他哥俩一直挺好，这怎么回事？过来给拉开。张作霖一抱拳，大伯，您给评评这个理儿，是这么回事，我哥哥做的对不？他为什么收人银子？为什么还答应跟我说一说？他就应当拒绝，您说对不？老渣子，你说的对，你不揍他我也得揍他。他妈这个败家的东西，宁服猪肝不服井绳啊！你是不是见财起意了？瞅这十五两银子，你心里都动了，我他妈跟你拼了！这老头也撞头，蓝宝也埋怨。邢丽萍一看，我他妈里外不够人啊，干脆跪在地下，不住的哀告。张作霖这心也软下来了。大伯，大伯，我们哥俩是我们哥俩的事儿，我着急了我揍他，将来呢我做的不对他可以揍我，我心服口服，我心里都招不开的事情我就得说出来。大伯，没您的事儿，您呢不必上火。那也不行啊，那怎么给人家答复？那不好办吗？我不乐意。告诉你儿子，如果程德旺来了，让他赶紧给我滚。他要胆敢再提这个字儿，我砸折他的双腿。我到程家洼子，我烧了他们家。
1: 好，
0: 既然这样，你就告诉他就得了，让他永远别登咱家的门。风波过去之后，张作霖余怒未消，一甩袖子离开剃头棚，心说行不行啊，咱俩的交情到今天截止了，往后永远不登你们家的门，你不是人。张作霖走了，老头和蓝宝又埋怨邢丽萍半天，邢丽萍低着脑袋一语皆无。老头也累了，回屋休息去了，蓝宝呢也走了，又剩下他老哥一个。邢丽萍抬头对着镜子一照，哗，自己都不认得自己了，比刚才那脑袋大了三号。哎呀，这是把自讨无趣。可也真是，老嘎子说的不假，我们两家多头之后，他姐姐也是我姐姐，你拿人心比自心的，我要有这么个姐姐能给成的晃吗？我就应该严词拒绝，不应该答应给说说这话，就冲这一点我就该揍。老嘎子打我打的对呀，今后啊我还得见老嘎子好好解释解释。他正在这想呢，喂。

0: 可马蹄声响，一挂车来到门前，元爷。行李亭一想，今儿怎么这么热闹？这谁？探头往外一看呢，
1: 我命，休弟。

0: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1: 境外卫星定是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2: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3: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2: 哦，说来听听。
3: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3: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4: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2: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2: 宝贝，睡吧。
1: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3: 我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1: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4: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1: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4: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1: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洗菜的水为什么要倒在大盆子里呢？
3: 可以拖地呀。
2: 桶里吗？
4: 可以冲马桶呀。
2: 水管里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水吗？
4: 这水呀是有限的，现在地球上有10多亿人没有清洁的用水，每年有上百万的小朋友因缺水而生病或死亡。今天我们不节约用水，到下世纪我们的子孙就只剩下自己的眼泪了。
3: 晨晨，下雨了，快上楼。
2: 我在接雨水呢。
3: 接雨水干嘛？
2: 雨水可以浇花呀，可以拖地呀，就可以接热水了。
3: 这孩子，我们来喽！

0: 吧，一度电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呀？
1: 嗯，这个问题问得好。你看啊，一度电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一度电还能让你书桌上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能让你书桌旁的电风扇连续运行20小时。要是看电视啊，咱们家的电视机能连续看上10个小时。
2: 不光是看电视，一度电还可以烧2个上等的好菜呢。要是用来烧水呀，可以让宝宝洗上一个舒服的热水澡呢。
0: 哇，一度电的作用好大呀！
3: 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夏朝故事之宇宙康城的由来。禹州城西16公里的顺甸镇境内，有一个村庄叫康城。康城即少康城，因少康中兴于此而得名，也曾是周文王姬昌第九子、周武王姬发同母弟康叔之实邑。北魏时置康城县治，唐贞观三年废，其历史旧名至今天。少康城遗址历经4000多年的风雨侵蚀，如今只剩下很少的遗迹，但是有关它的传说故事却在民间广泛流传。据当地老百姓说，康城是一座鬼打城。相传土地爷是地方保护神，经常驱赶小鬼，使人们不受鬼的侵袭。小鬼们对土地爷是又敬又怕。一次，他们发现康城这个地方空旷辽阔，鬼可以四处游荡，甚至大白天还会露出原形。土地爷生气了，决定前去惩罚这些不守规矩的小鬼们。小鬼们听说土地爷要来，互相商议怎么样才能灭灭土地爷的威风呢？一个小鬼说，我们和土地爷打赌，一夜之间造一座城，我们鬼多肯定能完成，土地爷一个人累死他也胜不了我们。于是当土地爷一来到康城地界，就被小鬼们纠缠着打赌。土地爷心想，我法力无边，和我打赌岂不是自讨苦吃，这一次一定让小鬼们输个心服口服，老老实实地待在阴间永不出来。为了不惊扰人们，双方约定半夜开始造城，鸡叫收工。夜半一过，小鬼们从4面8方拥来，挖土运土，垒墙打夯，干得不亦乐乎。土地爷看小鬼们如此卖力，心中暗自发笑，心想待我小睡片刻再造也不迟，便昏然睡去。一阵凉风吹来，土地爷猛一激灵醒了，一看天色将近5更，土地爷连叫不好，天马上就要亮了，自己法力再大，顷刻之间一座城也是造不出来了，这该怎么办呢？土地爷偷偷溜到小鬼的工地上，但见城墙已经起来了。土地爷急中生智，连忙跑到附近的村子里学起鸡叫来。远近村子里的公鸡听到叫声，也都跟着齐声报晓。小鬼们以为天快亮了，赶快收工，因为没有造完整，不敢见土地爷，都向东边散去。走了许久，到了花石地界，依然不见天亮，方知上当。小鬼们恼羞成怒，聚在一起掘起土地爷。这一掘不要紧，竟生生地掘出一座山来，小鬼们吓得撒腿就跑。从此花

就多出一座山来，叫绝山，后来成为绝山。从此康城便有了半喇子城。康城临近夏邑，北靠巨慈山，南临颍水，东临大陵，土地肥沃。少康曾在此再建城郭，收抚夏众，训练军队，实现了复国梦。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禹州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禹州故事，今天继续讲述夏朝的故事，杜康酿酒在禹州。少康在禹州康城复国后，勤于政事，体恤百姓，在他的治理下，天下安定，文化大盛，各部落都拥戴他，夏朝再度兴盛，出现了中兴的形势。这时的夏国粮食丰收，高粱满仓，再加之祭祀礼仪繁多，需要较多的酒。于是少康命造酒官在都城东南，今禹州市梁北镇杜岗四村建造作坊，并多次实验，发明了一套较为完善的酿酒工艺，造出了数酒，也就是后世所指的高粱酒。这一整套造酒技术代代流传，所以少康被尊为酒祖。汉《说文解字》记载，杜康始作数酒，又名少康，夏朝国君，道家名人。至今在禹州市梁北镇的杜岗四村，依然有多户人家保留着古人留下来的传统酿酒方式，世代传承着少康帝酿酒的传说故事。据村中老人们讲，近代竹林七贤之一刘伶，出名的好喝酒，能喝酒，酒量之大，举世无双。他对当朝统治不满，到处游历，走到哪儿喝到哪儿。一次，刘伶来到当时的杜康村，也就是今天的杜岗四村，抬头看到村口的牌坊上写有一副对联：猛虎一杯山中醉，蛟龙三盏海底眠，横批是不醉三年不要钱。刘伶不信，进了一家酒房要酒喝，连喝了两杯，主人说别喝了，再喝就醉了。他不听，又要了第三杯，三杯酒下肚，竟然酩酊大醉，酒钱未付就离去了。回到家里人事不省，妻子以为他死了，便将他埋了。不知不觉过了三年，这一天，一位仙翁来到村上找刘伶讨酒钱。刘伶媳妇一听是这事儿，心中好恼，说他三年前不知喝了谁家的酒，回来就死了，原来是喝了你家的酒呀，你还来要酒钱，我还找你要人呢。仙翁说他不是死了，是醉了，快领我到埋他的地方去看看。他们赶快来到埋藏刘伶的地方，打开棺材一看，刘伶穿戴整齐，面色红润，跟生前一个模样。仙翁上前拍拍他的肩膀，叫道：刘伶醒来，刘伶醒来。只见刘伶果然打了个哈欠，伸伸胳膊，睁开眼来，嘴里连声说道：杜康好酒，杜康好酒。刘伶媳妇正要谢了仙翁，抬眼一看，却不见了踪影。

九祖杜康下凡了。从那以后，杜康美酒一醉三年的话就传开了。据杜岗寺村中一通明代残碑记载，均州城东南十里杜康村，从而可知这个杜岗寺村原来的名字就叫杜康村。杜康传统酿酒的工艺还保留至今，杜康造酒最流人的故事在这里也是代代相传，妇孺皆知。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

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夏桀囚禁商汤于夏台，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监狱诞生。

的故事。军台的象征，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是有史记载的第一座监狱，而且这座监狱曾囚禁过一位开国君王。那么这里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夏朝，自少康中兴之后，历经数代君王，国势渐衰，终于在公元前16世纪，大夏王朝走向了末路，在最后一任帝王夏桀手里，结束了400余年的辉煌。夏桀本名叫吕轨，后人称他为夏桀，桀，凶狠、残暴的意思。夏桀在继承王位后，开始还是有些作为的，在平叛利的部族向他贡献财物和美女。据说夏桀打败了有失氏后，有失氏将一个叫莫喜的美女贡献给他，夏桀很喜欢莫喜，为他修建了华丽的宫殿，用象牙做廊道，用美玉铺床，整天和莫喜在后宫吃喝玩乐。从此夏桀开始荒淫无度，不理朝政。夏桀手下的大臣伊尹向他进谏，让他学习唐尧、舜、禹，体恤百姓，好好治国。可夏桀此时哪里听得进去，便疏远了伊尹。伊尹无奈之下，便跑到了商族那里辅佐商族。另一个叫关龙旁的大臣觐见夏桀说，大王，你生活奢侈无度，滥杀百姓，民心丧失，再不悔改，很快就要灭亡。这话一下子激怒了夏桀，便把关龙旁给杀了。就在夏朝一团糟的时候，夏朝东方的商族却蓬勃发展。商族部落的首领汤，在伊尹等贤人的辅佐下，逐渐强盛起来。商汤不忍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便派大臣前往夏都觐见，呼调被杀的贤臣。夏桀十分恼怒，认为商汤在笼络人心，便下令召商汤到京都来。商汤明知有诈，但为了挽救苍生，便不顾手下的苦苦劝阻，义无反顾地来到夏都。商汤一到，夏桀就下令将商汤囚禁在夏台，即军台，也就是夏启即位大享诸侯之地。此事司马迁《史记》里有记载，因此军台也就成了历史上第一座监狱，而且是囚禁商汤的监狱。商汤被囚禁后，商汤的大臣伊尹便暗中买通夏桀的爱妃莫喜，并搜集了大量奇珍异宝、各地美女呈现给夏桀，并表示自己愿意臣服夏朝。夏桀便在莫喜等人的劝告下将商汤释放回去。商汤回到商部落后，励精图治，发愤图强。到了公

1666年，商汤在景伯逝世，发表《汤誓》，宣告夏桀的罪行，呼吁天下共同讨伐夏桀。商军经商汤动员以后，士气大振，连连获胜，最终生擒夏桀。夏桀在被商汤活捉后，对手下的人说：“我后悔当初没有把商汤杀死在夏台，以致使我落到了这个下场。”对此事，《史记》中也有记载。商汤灭夏后，历史上一个新的王朝商朝诞生了。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甲颗粒无收，百姓尸横遍野。商汤为此万分焦急，多次亲自设计向上天祈雨，但却不见成效。商汤万般无奈，问询太师：上天一直不接受我的祈祷，到底哪里出了错？太师细心地占卜了一番之后说道：从占卜的结果上看，要使天上下雨，必须到地狱的故都下邑去祭祀，让天神看到我们的诚意。于是商汤让使官来到下邑重新占卜祭祀。

于是商汤让史官来到夏邑，重新占卜祭祀的方位。新的祭祀地点选西峰，此处有一丧尸官又补了一课，对商汤说，这次祭祀不仅要用牛羊做祭品，还要用人祭奠上天。商汤说道，我本就是为民而祭祀其余，又如何能够拿我的子民做祭品呢？就拿我作为祭品来祭祀上天吧。到了祭祀那天，商汤沐浴之后，穿了一件粗布麻衣，剪去头发和指甲，浑身缠上当时人赴死刑时缠的白色茅草，以示决心。商汤乘车来到祭坛，他走下车对史官说，假如到了53刻仍未降下一滴雨，这就说明我惹怒了上天，到时你立刻让柴堆燃烧起来，我心甘情愿用我的性命为民求得一场雨。只见商汤端坐在柴堆上，对上天再次祈祷道，苍天哪，求求您发发善心，救救我的百姓们吧，我一个人的罪过不能让万民来替我承担，万民有罪皆是我一人之罪，不要因为我的无能而使生灵涂炭。时间很快到了53刻，天空还是烈日当头，几乎连一丝云影都没有。在桑林参加祈雨的成千上万的百姓都为这位贤王的生命担心。就在史官举起火把即将点火之际，只见天空霎时乌云密布，大风骤起，伴随着电闪雷鸣，一场及时大雨从天而降。雨越下越大，喜极而泣的人们在大雨滂沱中跳跃狂呼。柴堆上的商汤昂起头，泪一如这倾盆大雨。万里的云在天空中翻涌，八方的雨哗哗地奏着乐章，将河道沟渠都填满了。7年大旱终于消除了，这便是历史有名的汤岛桑林。从此之后，人们就以汤岛桑林的典故来颂扬商汤的仁德爱民，并在商汤祈雨的祭坛之处建起了汤王庙，纪念商汤的贤德。每逢天旱，人们便聚到庙内祈求甘霖，久而久之，在三峰山汤王庙处形成了古庙会，延续兴盛至今。如今三峰山西峰的汤王庙山门犹在，面对九龙山巍然屹立，汤王庙遗址内到处可见青石筑基、残垣断瓦、古碑碎石，依稀可见当年的繁华。其中有一元代重修汤王庙祭碑刻，现存于附近的山底吴村化圣吴道子纪念馆内，碑文记述了商汤之功绩。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春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讲述周朝的故事，康国、康成与康叔。一个被称为成的村子康城，在历史上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村子。我们讲夏朝少康中兴的时候离不开它，从夏朝穿越商朝来到周朝的时候，又要再一次走进它，去讲周朝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在此发生的传奇故事。这个人物就是姬峰，又叫康叔，是周文王姬昌的第九子，周武王姬发的同母弟，因分封在康国（今河南豫）为太宰，重用贤臣良将治理国家，使周国日益强盛。公元前1046年，终于在牧野大败商纣王，建立了周王朝，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周公旦是西周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教育家，被历代统治者和学者尊称为周公，是孔子最崇敬的圣人。周公认为镐京偏西，不容易控制殷商旧族广泛分布的东方地区，而洛邑是镐京东方的重要门户，需要重点经营。周武王很赞成周公的建议，并且考虑到立地今禹州的康国与洛邑相距不远，处于东西交通的咽喉要道，如果治理得好，将成为重要的战略要地。当年的少康正是以康城为根据地而实现了夏朝的中心，于是周武王把以康国为中心的方圆百里之地封于才干超群的九弟姬峰进行治理。姬峰来到康国后，兢兢业业，勤于政事，体察民情，释放奴隶，分给耕地，鼓励畜牧和手工业，并改变当地同姓近亲通婚、取活人殉葬等恶习，使康国出现了政通人和、百业兴旺的大好局面，深受康国百姓的爱戴。康国也成为周朝最富庶的安定封国。周武王死后，太子姬诵即位，是为周成王。成王年幼，叔父周公摄政治理天下。镇守殷商故地的管叔鲜、蔡叔度不满周公摄政，与商纣王之子吴庚联合一处，公然发动叛乱，史称三监之乱。公元前1041年，周公东征平叛，平叛成功后，派谁管理殷商故地成了周公头疼的事。周公变官驻地之中，康叔在康国经过几年的历练，显得更为成熟，将康城治理得有条有理，太平安康。于是与成王商量之后，便将康叔改封于殷地，并将此地改称魏国。康叔去魏国就封之际，康国子民恋恋不舍，扶老携幼跪于路边叩拜，痛哭流涕进行挽留。但是亡命不可违，康叔在康城治理多年，感情深重，随拜别父老洒泪而去。康叔受封魏国时，周公特地召集群臣为他举行盛大的

授土授民仪式，并精心制作刊告、酒告和资财等文告，作为他治理国家的法则。康叔到魏国后，不负周公重托，明德宽刑，爱护百姓，广纳民意，妥善安置殷商移民，使魏国很快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成为周朝诸侯们的表率和楷模。周成王亲政后，鉴于康叔治理魏国的卓越政绩和镇守东方的不朽功勋，使其担任西周司寇之职，掌管刑狱、诉讼和监察方面的事务。康叔刚正不阿，秉公执法，惩恶扬善，为维护西周王朝政权的稳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康成再次因康叔的贤德而名扬天下，几千年来名字始终未曾改变，显示着后世对少康帝和康叔的崇敬和追慕。康成已成为康姓的发源地，成为康姓子孙顶礼膜拜的圣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故事之子产改革重振。

郑国。西周晚期，郑桓公迁国袭民于禹州，随后犬戎攻入西周都城，西周灭亡，郑桓公为国捐躯。周平王东迁洛阳，东周开始。郑桓公的儿子郑武公护送周平王之时，在洛阳之东、禹州之西建立了郑国。在郑国的发展中，有这样一个人，他把内忧外患的郑国治理得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他去世时家无余财，受到了百姓的尊敬。这个人就是春秋第一贤相子产。春秋时期，郑国受到晋楚的侵略，又加上内乱迭起，站了出来，任用贤才，整治国政，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铸刑于鼎，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在大鼎之上，并公之于世，使民众的权益得到了明确的保护。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这在当时却掀起了轩然大波。晋国大夫叔向派人给子产送了封信，说道：开始我对您的执政抱有很大希望，现在看来希望全无。从前那些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都是衡量事情的轻重来判罪，不制定刑法，因为老百姓一旦知道法律，就会对君主不恭敬，就会产生争夺之心，拿着刑法做根据，一字一句都要争个明白，触犯法律的案件会更多，整个国家就很难治理。书相还说，夏朝有违反政令的人，就制定了禹刑；商朝有违反政令的人，就制定了汤刑；周朝有违反政令的人，就制定了九刑。这三种法律都是在王朝统治的晚期才出现的。我听说国家将要灭亡，必然制定法律，您现在辅佐郑国，忙着制定刑法，还要住在鼎上，由此看来，郑国恐怕要衰败了吧。子产回信说：正如您信中说的那样，我是个没有才能的人，管不了子孙后代那么长远的事。我现在公布刑法，是要挽救现在已经混乱不堪的局面呢。在铸刑于鼎之后，郑国走上了正规，国势日益强大。子产推行的一系列改革，起初遭遇到了巨大的阻力，百姓骂道：禁奢侈，把我们的衣冠没收了；禁兼并，把我们的田地分割了。谁去杀子产，我们一定愿意帮忙。但仅仅一年，百姓受其教化，老人不用再操劳奔波，孩童不用再下田耕种，就连平日里游手好闲的人也开始辛勤劳作。两年之后，物价不再起伏不定；三年后，郑国上下也不闭户，路不拾遗；五年后，郑国东山再起，受到了各国的尊重。子产治理郑国26年，使郑国重新恢复了大国的地位，重振了昔日的辉煌。子产去世时，郑国百姓哀嚎痛哭，郑国3个月不行乐。孔子听到子产的死讯，他悲泣地说道：

的仁爱只有在子产身上重现呢、并以兄死之礼来对待子产。子产被葬于禹州行山，墓门朝向郑国都城，以示不忘郑国。隧道封其后而空其前，以示内无珍宝。禹州在春秋时期为郑国的陪都，在元明时期，为了纪念子产这位模范宰相，曾设有子产礼。现如今，在离行山子产墓不远处的郭连镇，有一座十几米高的山丘，山丘上建有纪念子产的庙，人们称这里叫高庙洞。每年清明时节，方圆几十公里的群众都自发到此登高遥望子产墓，祭拜子产。相传每当夜幕来临，行山之上会有一轮红日照耀着这位爱民如子的正相子产。虽然只是传说，却表达了老百姓对子产的敬仰之情，也印证了爱民者民恒爱之的道理。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1: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微笑就是力量，
1: 微笑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0: 微笑是社会和谐的象征。
1: 让我们大家轻轻地笑起来，对微笑，
0: 微笑全程，
1: 微笑就是力量。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谈判前熬了好几个通宵，来的路上胃疼得厉害，多亏了空中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2: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
1: 师傅
2: 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1: 机场，
3: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抄条小道，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啊！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啊！
1: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
4: 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了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5: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2: 老公小心啊。
3: 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假期。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多行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0: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以什么取曲直？以天平称客袍。以尺度定分离，以火候长成。

每一个运动员都面对过无数的选手，每一分球出界了，丢掉的一分永远无法挽回。人生不能越界，底线必须坚守。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

0: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1: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

0: 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
1: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3: Quiet people，
4: 本首歌曲由郭晨混音制作。

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2: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汽车人们，传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儿子，你在干嘛呢？
1: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0: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1: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0: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1: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1: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0: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1: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2: 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2: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2: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2: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2: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3: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0: 那一天，我零七式礼服笔挺，脸长着笑，照亮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1: 好样的，
2: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3: 看上吗？真的是
4: 立功时的那朵大红花。
5: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0: 那一天，我身着军长服，战友的不舍浸透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4: 退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0: 花样年华里踏上热血征程，
4: 红色的信仰，
0: 绝不负军章，捍卫国土荣光，
4: 大写的光荣，
0: 以赤胆忠心传承闪耀军魂，
4: 志自新，一段军旅路，一生守军魂。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堵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自觉排好队。
2: 小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你啊，小朋友。
4: 小朋友，你来我这儿坐吧。
5: 阿姨，谢谢你。
6: 公交车就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0: 讲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0: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即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

颈癌。宋代以后，禹禁流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蜜二花，羽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羽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适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渝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映，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无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粮石，羽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宇宙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羽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羽鱼粮、鱼粮石。有关羽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羽鱼粮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羽鱼粮，生于山谷者为太鱼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鱼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矿。羽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面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与白芷，与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

到六月，果期七到九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个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

响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与白芷为佳。与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余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与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1: 禹州漏炉，禹州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禹州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禹州漏炉主产禹州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禹州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所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狼纲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狼城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寺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糊碎、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钩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语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禹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禹白富，禹白富别名白附子、禹附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块，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

足期六到七月。与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上养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三到五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两次，晒至十至十五日即可。羽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你别再对我笑，笑得我的小心脏在扑通乱跳。我不敢抬头，害羞到脸红彤彤，就连自己都觉得自己好笑。写一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是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0: 是拥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7号0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3: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2: 居家的
3: 医药店外，对其他的
4: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5: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4: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6: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我是党员，我在。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搁上，
2: 报告呀，报告，你们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2: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1: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2: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1: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3: 来到女高很幸运，
4: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5: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6: 我想考的是医学，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
4: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2: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1: 我救了一代人的。
2: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7: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啊！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8: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9: 独立寒秋，
10: 独立寒秋，向上北去，决自高头。
2: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

0: 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1: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2: 是啊，妈，当初玲玲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哦，
3: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0: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4: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3: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0: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3: 哎呀，邻居真聪明，
4: 是个小能豆呢。
5: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

0: 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2: 我是谁？
3: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2: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4: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5: 是。
2: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
1: 4月份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卫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2: 通过加强技术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1: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3: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1: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4: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
1: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5: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1: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6: 如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如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

0: 产出成果。
1: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2: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投资方面，4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

0: 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1: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
0: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0.4%，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
1: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邢玉冠认为，
1: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

0: 朱宏元报道。
1: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 2.3 万亿元，其中出口 1.35 万亿元，增长 8.6%， 进口 9477.1 亿元，增长 17.8%。 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 50.6%， 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 64.4%， 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 9.99 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 1.38 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 1.34 万亿元，增长 11.3%。 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2: 黄河流域外贸运行稳定，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表现出较强的发展韧性。其中前四个月外贸大省山东进出口增长 3.6%， 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 50.8%。
3: 一季度，我国储能行业打破传统淡季规律，出口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4: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储能生产企业，已经合作多年的印度采购商钱德赛科正在和工作人员商谈下一步的合作事宜。因为印度市场对储能产品需求扩大，今年他打算加大采购量。
5: 我们已经下了近200兆瓦时的订单，且已完成交付执行，我们也已启动明年需求的规划讨论。
4: 往年一季度并不是储能行业的传统旺季，今年受海外市场需求的拉动，公司各个部门的储能产品出口量都有增长。广东深圳某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鹤鹏，
6: 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今年实际上第一季度的出货同比我们去年应该有150%的一个增长。我们过去主要以通信储能产品为主，那现在增加了通信储能向东南亚的出口，工商业储能向澳洲以及美国的一些出口，过去是以磷酸铁锂电池为主，那现在实际上也开始增加我们钠离子电池的一个出口。
4: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一月到三月，我国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6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50%，其中欧盟为最大出口市场，东盟为第二大出口市场。
0: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 亿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 1.03 亿吨，玉米 2.22 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8: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十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7: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经就位，即将择机发射，按计划开展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目前发射场各系统技术状态清楚，指挥链路畅通，测试发射系统按照计划完成二号发射工位射后恢复，例行试验特燃特气筹措，组织产品进场、技术区测试和加注发射准备等工作，测控通信系统结合任务流程完成中心计算机系统软件维护测试，设备设施技术状态调整验证系统。

0: 联调、应急演练等工作，持续开展电磁环境监测、船舰测试、通信保障等工作。由于天舟十号发射恰逢五月，这是发射场周边雷电天气发生较多的月份，发射场系统如何确保任务发射稳妥可靠呢？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桂志成介绍，
1: 第一的话是通过多轮的仿真模拟训练，二是精心做好换季维护和设备检查，特别是就是在雷电监测预警当中发挥比较重要作用的，像天气雷达、潜能定位还有地面电场等等。第三方面的话，主要是做好气象大数据的挖掘和应用，因为气象数据的来源非常丰富，有本地的各类的观探测数据，而且还有像国家局下发的多种的数据预报，还有现在比较多的气象人工大模型的数据，让预报员能够更加科学的判断，更加快速的做出准确的预报。
0: 发射窗口气象条件如何？桂志成回应，
1: 本次的发射窗口的话，发射场是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而低层受东南气流带来较为充沛的水汽，海上的小尺度云团移动到场区可能造成弱的阵型降水，因此的话我们预报的结论是有多云见晴，有间歇性的零星小雨，各项气象条件均满足发射要求。
2: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周年，民政部数据显示，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 68.2 万件。总台记者车立、张国亮报道。
3: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4: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5: 杭州一出来以后排名第一就是这里，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
4: 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记者注意到，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6: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而不是单方面付出，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4: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军表示，
7: 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执效。
8: 国内多家航空公司近期发布通知，严禁

0: 机票代理在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以规范机票销售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1: 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领的目的，一些代理通过对赌、退改签、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违规手段赚取利益。近日，不少机票代理接到了多家航司发来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这意味着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2: 这是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整治乱象以后，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过多的担心套路，支付了额外的费用。
1: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欧阳日辉表示，
2: 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来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

0: 区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1: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巡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针对林内的一些景点、网红打卡地、森林公园等重点地段，在入山路口增设临时检查站，坚决禁止一切违规越野用火。
0: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对国有林场和进山路口开展全天候网格化巡护，织密基层防火网络，严管野外火源，同时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2: 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当地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这口是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业师张金刚。
3: 这一轮的非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里种，确保小麦活该政府，提高产量。
4: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5: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4: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这些爱心驿站广泛分布在公园、商业中心、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6: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准备了一些纸杯、充电宝、药箱、矿泉水等物资，然后还有空调，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伊双方在霍尔木斯海峡持续角力，多国积极斡旋，推动双方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0号，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当地时间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美国国务院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方面消息，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知情人士说，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0: 尽管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9到11号停火3天，但战事并未彻底停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47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6套火炮系统。另据乌克兰空军10号通报，自当天0点起，俄军用27架各类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早在美国总统份包含500人的被俘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0: 普京还问包含500人的被俘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普京还透露，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普京称，俄方不反对会晤，但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还表示，俄乌冲突即将结束。
1: 希望会晤的人可以让他们来莫斯科，我们可以会晤。在第三国会晤也具备可行性，但前提是必须先就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和平条约达成最终共识，再出席相关仪式签署条约，这必须是收尾的最终步骤。
2: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10号已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已经开始。世卫组织正在与西班牙卫生部合作，对乘客进行流行病学评估，并协调包机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随着红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据现场最新消息，首批身着专业防护装备的卫生专家已登上邮轮，逐一核实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17名菲律宾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邮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当地有关部门警告，邮轮的附近海域近期可能出现强风暴天气，撤离邮轮人员的工作必须在10号到11号进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天共报告8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6例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具体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据了解，其中一位感染者是邮轮上的医生。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可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疾病。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4: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地方选举9号结束计票，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大量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亦损失惨重，其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我们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意大利国防部长对此回应称，对相关说法无法理解。
4: 德国机场协会9号表示，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尤其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机票也可能进一步涨价。
2: 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的哥哥9号对近期公开的一封遗书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其目的是支持官方关于自杀身亡的结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

0: 机器人同样圈粉无数，高光场面的背后正是洛阳宏源轴承最新研发产品超薄关节轴承的支撑。公司大区经理邓志：
1: 我们的人形机器人轴承订单保持稳健增长，人形机器人轴承项目厂房自2025年5月投产以来，机器人产品系列已从日产5000套到日产1.7万套，可满足未来三年内企业10亿产值的需求。
0: 数据显示，企业产品在国内机器人轴承领域市场占有率超过 90%， 此项业务营收年增幅超过 120%。 科技创新不是关在实验室里的数据，而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洛阳双瑞万机钛业生产车间，高品质海绵钛智能分拣生产线全线贯通，闭环仓储全自动运行，无人运转精准穿梭，依托全新升级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能耗降至全国最低，已经成长为国内全流程海绵钛生产的领军企业。公司总经理助理张盘龙：
2: 这是用高纯海绵钛所生产的高纯钛锭，它主要应用于芯片靶材领域。以前这个产品全由日本垄断，后来我们公司经过三年的研发，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实现了产品的批量化生产。今年以来，高端钛材订单持续爆满。
0: 海绵钛被誉为未来金属，从航母、深潜器到人工关节、精密医疗器械，是高端制造领域不可或缺的核心战略材料。过去一年，洛阳双瑞万机钛业在全国行业内率先打通仓储管控全链条一体化，自主研制出一系列关键核心装备，海绵钛稳稳占据国内40%市场份额，并出口多个国家。公司副总经理戴应杰：
3: 持续强化技术研发，拓展高端应用场景，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奋力打造先进军工、航空航天、钛原材料产业基地，引领中国海绵钛行业技术发展方向。
0: 新材料筑牢产业根基，新能源激活发展动能，洛阳抢抓能源转型机遇，加快新型储能产业布局，构建绿色低碳能源体系，一批储能项目落地见效。
4: 各系统参数正常，并网运行稳定。
5: 冰械坚固，充发电状态，确保安全，并网运行。
0: 洛阳超级充电宝、平洛新能源、孟津独立储能项目全容量并网，这个总投资3.5亿元的省级重点项目，堪称新能源调度智能管家。项目技术负责人何强：
6: 核心就是智能调峰，深夜用电低谷时，自动吸纳储存电网富余火电、风电、光伏电量。用电高峰时段，再精准释放电力，有效缓解时段性供电压力，让风电、光伏不再看天吃饭。
0: 在中航光电，每2.5秒就有一件高压插座成功下线。宁德时代洛阳基地一季度完成产值63.02亿元，河南炼化百万吨乙烯项目、万机20万吨再生铝项目全面提速攻坚。今年一季度，洛阳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457.95亿元，同比增长6.5%，增速位列全省第一方阵。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35.3%。洛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于立涛：
7: 积极培育布局新兴和未来产业，激活壮大经济增长新动能。一方面发挥新能源电池产业引领作用，提升产业链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化工新材料、光电元器件、人工智能及机器人、氢能与新兴储能等产业，加强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推动关键领域技术攻关，集群生态培育构建和规模壮大提升，打造新的增长引擎。
8: 起重机械是新乡市的传统优势产业，从过去的大个头小批量的定制生产，到如今高精度模块化的智能蜕变，新乡起重装备制造业稳占国内市场70%份额，以变求新的老产业正奋力托举着新未来。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记者段玉龙报道。
9: 如果把火箭组装看作几十米高的乐高的话，那么这台起重机就是一双大手，它不晃不抖，能把每一段箭体垂直对正，严丝合缝地完成精密组装。
10: 今年4月，大风集团火箭发射专用起重机助力长征8号运载火箭，以一箭18星的方式将千帆星座第7批组网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河南省大方重型机器有限公司电气工程师徐振特：
11: 除了航空航天领域，在港口

0: 装方面，我们的智能集装箱梅式起重机融合了人工智能调度系统，能实现集装箱的自动识别与自动码舵，定位精度可达到毫米级别。
1: 公司技术部副部长张前，
2: 这两年我们不断推出更多智能化的起重机产品，像集装箱梅式智能化起重机、新式起重机构起重机，它们都具有高效率、高安全、高精度的特点，以及结构紧凑的特点，可以使客户的厂房建设成本节约10%到20%，产品市场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 企业在单项产品上攻克新技术的同时，起重产业的生产模式也在发生颠覆性改变。过去起重机大多是大个头小批量的定制生产，如今在蔚华集团，科研人员把核心部件设计成了一个个标准化的独立模块。河南蔚华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邵松涛：
3: 客户需要什么样的功能呢？我们就匹配什么样的模块，这样不仅满足不同行业的差异化需求，又能大幅提升我们的生产效率，使我们的生产周期和生产能耗分别降低20%和15%以上，真正实现降本增效。
1: 以便求新，聚敛成群，再心向长远，这样的起重整机及配套企业有1200多家，产品涵盖17大系列、200多个品种。这里出产的通用桥门式起重机稳占全国市场份额的百。心向长远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唐汉章：
4: 通过实施企业销售网工程和投研企业培育行动短长班不断班，以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条现代化为着力点，加快起重装备智能化、高端化、专业化、绿色化发展，建成世界级智能起重装备产业名城。
5: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象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省推出2026年全面深化改革重点任务，河南各地全力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为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
6: 河南省2026年全面深化改革重点任务和便民利民微改革事项日前公布，明确了2026年计划出台的重要改革方案31件，着力抓好的重要改革试点17个。
7: 今年河南省改革重点任务聚焦1+2+4+N。

0: 抓好的重要改革试点是七个。
1: 今年河南省改革重点任务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围绕十个方面开展。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循环枢纽，打造循环卡点堵点，着力建强四枢纽三支点。围绕健全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体制机制，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提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好原字号、老字号、新字号、外字号四篇强产业大文章行动等任务。围绕完善扩大内需机制，提出清理一批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推广胖东来经验等任务。围绕完善城乡区域协同发展机制，提出加快构建一主两副、一圈两带、四域多点的城镇发展格局等任务。围绕健全推动文化繁荣兴盛体制机制，提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培育文旅商体农融合业态等任务。围绕构建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体制机制，提出完善污染防治制度、实施净水入黄河工程等任务。围绕深化民生领域改革，提出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完善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学籍互换机制，推进紧密型县域一供体高质量发展等任务。围绕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提出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全面推行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等任务。此外，自2023年起，我省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每年推出便民利民微改革事项，取得了良好成效。今年再次推出七项便民利民微改革事项。
0: 筑牢区域防洪安全屏障，打通能源输送关键通道，河南各地聚焦水利、电力等重点项目，全力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为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积蓄动能。请听报道。
2: 汛期即将来临，位于平顶山鲁山县的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进入施工高峰。中国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项目经理部生产经理肖兆龙：
3: 目前拦河坝已填筑至169.3米高程，满足防洪渡汛要求。汛期我们将重点推进帷幕灌江施工及部分支路建设。
2: 昭平台水库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作为河南在建的国家重大水利项目之一，本次扩容工程主要是加高培厚拦河坝、重建溢洪道、改建输水洞等。其中大坝将从原来的35.5米加高到48.3米，同时实施防渗施工。中国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灌江系统操作人员刘孝平：
4: 我们这个智能灌江控制系统可以与智能自江站、智能中转站联网使用，实现灌浆过程自动化，比人工系统呢更快捷，质量把控方面更严格。
2: 截至目前，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已完成投资26亿元，占总投资的42%。工程建成后，防洪设计标准将由100年一遇提高到500年一遇。平顶山市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建设管理局副局长张伟伟：
5: 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实施后，总扩容将提升至13.56亿立方米，防洪扩容也实现了翻倍。下一步与前平水库等水利工程联合调度，保障南水北调中线总干区等国家重大基础设施的防洪安全。
2: 信阳平桥区长台关乡甘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信阳段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加紧进行铁塔阻力和导线架设作业。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业主项目执行经理袁少佩：
6: 整体进度大概完成80%，力争9月底实现全线贯通。
2: 甘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是国家西电东送优化能源配置的重大战略工程。信阳段全长231.18公里，罗山县竹竿镇施工区段是最大难点之一。施工人员要在140多米的高空完成跨越1000千伏玉武线双回线路作业。面对重重困难，甘蔗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河南三标段项目执行经理吴自强：
6: 跨越的高度高，整挡封网的方式，施工难度大，施工区域又是水田漫步，采用130吨吊车加落地双摇臂爆杆阻塔的方式，提高了这个高塔的阻力效率，仅用时12天顺利完成了跨越施工任务。
2: 为保证项目顺利建设，施工方与信阳搭建起市县乡三级协调专班，及时解决施工中的各类问题。国网信阳供电公司建设部工作人员陈亮：
7: 全方位做好属地服务保障，快速破解用地、通道等各类难题， 为特高压工程平稳施工，节点推进保价护航。
2: 工程投运后将大幅提升西电东送能力，为豫南乃至华东地区提供更加安全稳定的电力支撑。

0: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象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我省各地多措并举防范干热风，全力守护夏粮丰收。今天的年轻人端起新饭碗，来认识一名00后健康照护师。从今天开始，我省迎来持续高温晴热天气，各地多措并举，提前预防干热风可能带来的灾害风险，确保夏粮丰产丰收。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在许昌市静安区陈桥乡南北接村的高标准农田里，一台自主式喷灌设备正均匀地为麦田浇水。种粮大户李继才，
2: 我种了380亩地，已经浇了第三遍，两台机器一直在浇，保证了资源饱满。
1: 高温晴热天气持续，与土地缺伤叠加，干热风灾害风险增大。许昌各乡镇提前做好应对。静安区陈桥乡乡长张志华，
3: 让各村通过微信群、广播等形式宣传发动干种粮大户带头浇麦，同时联系电管所做好用电保障。
4: 白粪饼、护饼，
5: 焦作农技专家来到弃阳市西巷镇本鲁村种粮大户陈阳光的大厅里，现场指导药物调配比例，科学开展以防治干热风和病虫害为主的一喷三防。
6: 天气预报说这两天有干热风，农业部门给我进行指导一喷三防，这下我就放心了。
5: 满载药剂的植保无人机随即开始作业，一道道药物从天而降，均匀洒向小麦叶面。弃阳市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吴双平，
7: 干热风来临前，浇水可以改善天气小气候，有效地减轻干热风的危害。浇水量不要过大，避免田间积水、小麦烂根、早衰和后期倒伏。
8: 干热风会加速小麦水肥蒸发，导致灌浆不足、铅粒重下降，严重年份甚至减产达到30%以上。为了给麦田降温保湿，护住即将到手的产量，洛阳市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加强技术指导和监测预警。洛宁县植保站站长、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刘凡，
9: 针对此次干热风天气，我们重点指导农户做好三项防范工作：一是科学浇好灌浆水，风力较大时不宜浇水，避免大水满灌造成小麦倒伏；二是及时配施叶面肥，保护叶片功能，延长灌浆时间，达到防干热风、防早衰、除灌浆的效果；三是做好一喷三防，合理混合配施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和叶面肥。根据天气状况，适当增加用水量，避开高危时段开展作业，提高喷防效果。
10: 由全国农技推广服务中心主办的2026年国家小麦新品种核心展示观摩活动日前在中原农谷举行，全国各地优质小麦品种同台比拼，接受田间大考。来听大象新闻记者蔺建伟的报道。
3: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市场上那么多的小麦品种怎么来选择呢？其实今年小麦大面积的晚播，还有前几天的大风降雨天气，就是一关又一关的考验。那么我所在的这个核心展示区呢，这些小麦品种呢就经受住了这些考验，表现整体不错。
10: 现场参加展示的小麦品种有近200个，其中国家小麦新品种核心展示19个，河南省主导品种20个，大部分是刚审定或即将审定的新品种。河南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河南省农科院研究员雷震生。

0: 或即将审定的新品种。河南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河南省农科院研究员雷振生，
1: 领导，我们今后的育种方向也为大家或者育种方向提供了一个
0: 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可在6月9号前向河南省司法厅反馈意见和建议。
2: 河南省好房子建设项目案例征集中，申报单位可于2026年5月15号前报项目所在地主管部门。
0: 5月10号，第9届中国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开幕，展会定位中国实木家具第一展，汇聚上千家家居品牌，涵盖实木家具、整木定制、原辅材料等全产业链品种。开幕式同步举行2026金辅中国家居设计大赛颁奖，百余件获奖作品亮相。
2: 5月10号，第10届金银花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河南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聚焦数字链通、价值深融主题，围绕数字追溯体系构建与二产高质化加工进行分享交流，助力丰丘金银花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升级与乡村振兴。
0: 5月9号，第2届黄淮平原农业高质高效发展大会在周口举行，知名院士、科研院所及龙头企业代表就现代农业发展、智慧农业、农作物育种前沿技术等做相关报告，并进行观摩考察。
3: 联播说天气。
2: 今天傍晚到夜里，安阳、濮阳、鹤壁、新乡、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明天安阳、濮阳、鹤壁、新乡、开封北部、商丘、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南阳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转偏北风，风力三到四级，北部南部阵风六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北部15到17度，其他县市区17到19度。最高气温北部28到30度，西南部34到36度，其他县市区32到34度。12号西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13号西南部晴天到多云，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北中部、东部、西南部的最高气温在35度以上，局地会达37到39度。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天见多云，偏南风转东北风2到3级，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31到32度。
0: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龚岩、浩然，监制石汉峰、党爱丽、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

0: 新战略，描绘农业农
1: 美好家，共享美好家园，
0: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1: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0: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1: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化

0: 5月8号，市委书记陈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安全稳定、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认真总结运用七个坚持的宝贵经验，完善灾害预警响应和应急指挥机制，系统梳理动态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加紧补齐相关短板，广泛开展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与全市保安全保稳定工作会议合并召开，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筑牢网络安全防线，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紧盯煤矿、非煤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森林防火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安全稳定保障。会议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进展情况报告的起草情况汇报，强调要把推进巡视整改与开展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办好民生实事、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结合起来，真改实改彻底整改，做到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切实把巡视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成效。会议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强调要提高重视程度，迅速推进整改，注重举一反三，动真碰硬，抓好突出问题整治整改，从严从实推动整改落地见效，见底清零，确保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取得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眼下正是迷迭香栽苗与田间管护的关键时节，禹州各地种植基地抢抓农时，有条不紊推进栽苗、除草、养护等工作，特色中药材种植产业稳步提质增效，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5月7号，记者走进前井镇爬村村千亩迷迭香种植基地，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工人们分工协作，抢抓时令，熟练栽种迷迭香幼苗，现场秩序井然。据了解，该基地整体栽植工作预计20天内完成。与此同时，诸葛镇马坟村种植基地内，农户们正忙着除草松土，精细化开展田间管护，全力保障迷迭香植株健壮生长。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迷迭香种植效益持续攀升，越来越多农户搭上产业致富车，种植户张海奇便是受益者之一。2018年起，他开始种植迷迭香，在禹州市金玉迷迭香种植有限公司的帮扶下，深耕产业10余年。
2: 还是偶尔机会碰见了王总，金玉迷迭香公司的老总王总，就是这经过他的指点，这个一年呢，就是我给他就是作为他的种植户，一年的效益还是不错，就是一年的以每亩地的收入是5到6千，就是这在2015年，就是这个25年下半年到今年到这上半年，就是收入现在一亩地突破8000了。
0: 迷迭香浑身是宝，应用前景十分广阔，其鲜叶可做餐饮调味香料，兼具药用与日化护肤价值。从植株中提取的迷迭香酸鼠尾草酸是天然高效抗氧化剂，抗氧化性能远超人工添加剂，广泛应用于食品保鲜、粮油加工、化妆品、医药、饲料等行业，能有效延长产品保质期，市场潜力巨大。作为产业龙头，禹州市金玉迷迭香种植有限公司是集育种、种植、精深加工、产销贸易于一体的高新农业企业。公司拥有5类优质迷迭香品种，配备专业检测设备，严控产品品质，依托成熟销售网络，诚信经营，产品畅销全国。企业创新推行公司加工。

0: 厂加农户发展模式。自建初级深加工厂房目前在全市自主种植迷迭香3000余亩，托管8000亩，推广种植面积超3万亩，带动百户以上脱贫户稳定增收，项目获市县镇多级政府重点扶持。
1: 我们从2002年就开始种植迷迭香了，目前种植面积已经达到3万亩，研发生产了迷迭香叶、迷迭香精油、迷迭香提取物等7种产品，年产迷迭香相关产品2000吨，年产值6500万元。产业发展的同时，我们还带动了周边100多户农户种植迷迭香，解决了100多名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下一步，我们计划再发展2万亩迷迭香种植基地，新建迷迭香提取生产线，进一步延伸产业，带动更多的乡亲增收致富。
0: 小小迷迭香变身乡村振兴黄金草。近年来，禹州市坚持以龙头企业引领、农户广泛参与、全产业链发展为路径，做强做优特色中药材产业，有效盘活丘陵土地资源，走出了一条生态优良、产业高效、百姓富裕的乡村产业发展新路。政府工作报告词语解释，单项冠军企业是指长期专注于制造业特定细分领域，生产技术或工艺水平国际领先，单项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行业前列的企业。县域经济三项改革是指县域放权赋能改革、省直管线财政改革、一县一省级开发区改革。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是指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中的佼佼者，是专注于细分市场、创新能力强、市场占有率高、掌握关键核心技术、质量效益优的排头兵企业。县域医共体报告是指县级医院为龙头、乡镇卫生院为枢纽、村卫生室为基础，构建3级联动的县域医疗服务体系，形成服务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管理共同体。春夏交替，气温起伏多变，昼夜温差较大，正是感冒、过敏高发时段。日常要注意及时增减衣物，早晚做好保暖，避免受凉。多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饮食清淡，多吃新鲜蔬果，少吃辛辣油腻食物。及时补充水分，外出时做好防晒和防敏防护。适度增加户外运动，增强体质。顺应时节变化，规律作息，劳逸结合，守护好自身健康，平稳舒适度过换季时节。
2: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

0: 度过换季时节。
1: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市、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0: 法被新定是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都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还不能超过3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10个一元钱能够让3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1: 好好。
2: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1: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3: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女人天生爱美丽，很多美丽的女人都喜欢购物，尤其喜欢买包包买衣服。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皮包和皮草的诞生都会给我们的动物朋友带来伤害。少用皮毛制品，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会让你我变得更美丽，更迷人。

0: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1: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子有几个木啊？
0: 三个。
1: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0: 念林。
1: 再砍掉一个呢？
0: 那就只剩木了。
1: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0: 哦，我知道了，爷爷，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2: 保护森林，珍爱环境。

0: 如果你能够看到鱼翅汤是怎样做出来的，你还会吃鱼翅吗？如果你知道鲨鱼失去了鱼翅，只能沉入海底，慢慢等待死亡，你还会吃鱼翅吗？支持生态计划，保护珍稀动物，拒绝鱼翅。
1: 请记住，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我是姚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来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欢迎大家乘坐85路。
0: 晚上好，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是3月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2: 每周少开一天车，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举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

0: 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我们都知道地球上的水是有限的，可是每天的生活当中，有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让水白白地流走，有时在您洗脸的时候，有时在您洗碗的时候，有时在洗衣服的时候。您知道吗？每个月您家里白白流掉的水足足

在洗衣服的时候。您知道吗？每个月您家里白白流掉的水足足可以装满一个大浴缸。随手关闭水龙头，让节水成为一种习惯，保护我们。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骆驼的北极熊。
1: 关掉一盏灯，点亮星 星，
0: 这一刻
1: 让我们共同感应。
0: 关
1: 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参与。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雨中一座活力之城，青年摇火，金字无声，路遥一色，出遥万彩，惊艳世界。夏雨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雨中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雨中，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雨中，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雨中，欢迎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2: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1: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3: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4: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3: 我想当宇航员，
4: 我想去环游世界，
5: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6: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7: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8: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其实治病呢，不再说你用了多少药。你看鲁迅先生啊，说过一句话啊，老虎总是独行，只有山羊才成群结队。所以你看参柏树新颗粒就这么几味药，但化瘀就厉害，它就专业，它就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1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11: 四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
10: 2025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1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
10: 国乒连赢两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11: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
10: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11: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12: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 d 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11: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 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13: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11: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14: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11: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12: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11: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15: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员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11: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16: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1: 我们深学习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重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2: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4: 投资方面，4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4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5: 4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5: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4: 外贸方面，4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3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
5: 总的来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6: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元报道。
7: 2026年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

0: 达到 9.99 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 1.38 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 1.34 万亿元，增长 11.3%。 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1: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前四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 3.6%， 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 50.8%。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 1.03 亿吨，玉米 2.22 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4: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十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3: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5: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6: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7: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8: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7: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9: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7: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时限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10: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质效，更好地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7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
5: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

0: 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1: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园林用火。
0: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2: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周口市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3: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重，主要喷施生长调节剂，并不淋不加，延长小麦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粒重，提高产量。
4: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5: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4: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6: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教育部等9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7: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8: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7: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6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8: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行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7: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做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

0: 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最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在过去两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1: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0号说，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26%。
0: 阿联酋教育部10号宣布，全国学校和高校将于11号起恢复线下教学。由于地区形势紧张，从4号起，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持续至8号。
1: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0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0: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10号抵达西班牙相关水域，船上人员陆续撤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在撤离现场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待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良好，均未表现出汉坦病毒感染症状。他同时确认，整个人员遣返行动预计将于11号全部完成。
1: 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10号通报说，位于库库努巴市的拉斯金塔斯煤矿一矿井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4名被困矿工的遗体已被找到。
2: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四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本周二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3: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谈判仍将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4: 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接下来美伊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我们将继续观察。
2: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员日前表示，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3: 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于当地时间10号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潘荣、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

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创新引领抵制提效，我省洛阳新乡等地更续工业底蕴，激活产业发展全新势能。
1: 河南省推出2026年全面深化改革重点任务。
0: 河南各地全力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为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
1: 我省各地多措并举防范干热风，全力守护夏粮丰收。
0: 今天的年轻人端起新饭碗，来认识一名00后健康照护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2025年5月19日至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河南作为经济大省，要进一步夯实实体经济这个根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能力。作为老工业基地，洛阳牢记嘱托，持续深耕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产业赛道，加速从规模支撑向创新引领跨越。大象新闻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孙鹏飞、马兆格、杨芬报道。
2: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洛阳宏源轴承研发楼会议室，在我身后，工程师们正在逐帧回放、深度复盘北京人形机器人马拉松赛事奔跑的全过程，每一次细节打磨、每一组精密测算，都在用更加极致的精度向着更高端的核心轴承发起攻坚。
3: 2026北京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大赛上，荣耀闪电机器人以50分26秒刷新赛事记录，惊艳全场。可以完成一系列高难度动作的宇树人形机器人同样圈粉无数。高光场面的背后，正是洛阳宏源轴承最新研发产品超薄关节轴承的支撑。公司大区经理邓志：
4: 我们的人形机器人轴承订单保持稳健增长，人形机器人轴承项目厂房自2025年5月投产以来，机器人产品系列已从日产5000套到日产1.7万套，

0: 足未来3年内企业10亿产值的需求。
1: 数据显示，企业产品在国内机器人轴承领域市场占有率超过 90%， 此项业务营收年增幅超过 120%。 科技创新不是关在实验室里的数据，而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洛阳双瑞万基泰业生产车间，高品质海绵泰智能分拣生产线全线贯通，闭环仓储全自动运行，无人运转精准穿梭，依托全新升级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能耗降至全国最低，已经成长为国内全流程海绵泰生产的领军企业。公司总经理助理张盘龙：
2: 这是用高纯海绵泰所生产的高纯泰定，它主要应用于芯片靶材领域。以前这个产品全由日本垄断，后来我们公司经过3年的研发，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实现了产品的批量化生产。今年以来，高端泰材订单持续爆满。
1: 海绵泰被誉为未来金属，从航母、深潜器到人工关节、精密医疗器械，是高端制造领域不可或缺的核心战略材料。过去一年，洛阳双瑞万基泰也在全国行业内率先打通仓储管控全链条一体化，自主研制出一系列关键核心装备，海绵泰稳稳占据国内40%市场份额，并出口多个国家。公司副总经理戴应杰：
3: 持续强化技术研发，拓展高端应用场景，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奋力打造先进军工、航空航天、太原材料产业基地，引领中国海绵泰行业技术发展方向。
1: 新材料筑牢产业根基，新能源激活发展动能，洛阳抢抓能源转型机遇，加快新型储能产业布局，构建绿色低碳能源体系，一批储能项目落地见效。
4: 各系统参数正常，并网运行稳定。
5: 冰线监控出发列状态，确保安全，平稳运行。
1: 洛阳超级充电宝、平洛新能源、孟津独立储能项目全容量并网，这个总投资3.5亿元的省级重点项目，堪称新能源调度智能管家。项目技术负责人何强：
6: 核心就是智能调峰，深夜用电低谷时，自动吸纳储存电网富余火电、风电、光伏电量。用电高峰时段，再精准释放电力，有效缓解时段性供电压力，让风电、光伏不再看天吃饭。
1: 在中航光电，每2.5秒就有一件高压插座成功下线。宁德时代洛阳基地一季度完成产值63.02亿元，河南炼化百万吨乙烯项目、万基20万吨再生铝项目全面提速攻坚。今年一季度，洛阳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457.95亿元，同比增长6.5%，增速位列全省第一方阵。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35.3%。洛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于立涛。
7: 积极培育布局新兴和未来产业，激活壮大经济增长新动能，一方面发挥新能源电池产业引领作用，提升产业链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化工新材料、光电元器件、人工智能及机器人、氢能与新兴储能等产业，加强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推动关键领域技术攻关，集群生态培育构建和规模壮大提升，打造新的增长引擎。
8: 起重机械是新乡市的传统优势产业，从过去大个头小批量的定制生产，到如今高精度模块化的智能蜕变，新乡起重装备制造业稳占国内市场70%份额。以变求新的老产业正奋力托举着新未来。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记者段宇龙报道。
9: 如果把火箭组装看作几十米高的乐高的话，那么这台起重机就是一双大手，它不晃不抖，能把每一段舰体垂直对正、严丝合缝地完成精密组装。
10: 今年4月，大风集团火箭发射专用起重机助力长征8号运载火箭，以一箭18星的方式，将千帆星座第7批组网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河南省大方重型机器有限公司电气工程师徐振特：
11: 除了航空航天领域，在港口吊装方面，我们的智能集装箱门式起重机融合了人工智能调度系统，能实现集装箱的自动识别与自动码舵，定位精度可达到毫米级别。
10: 公司技术部副部长张前：
12: 这两年我们不断推出更多智能化的起重机产品，像集装箱门式智能化起重机、新式起重机构起重机，它们都具有高效率、高安全、高精度的特点，以及

0: 结构紧凑的特点可以使客户的厂房建设成本节约10%到20%，产品市场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 企业在单项产品上攻克新技术的同时，起重产业的生产模式也在发生颠覆性改变。过去起重机大多是大个头小批量的定制生产，如今在蔚华集团，科研人员把核心部件设计成了一个个标准化的独立模块。河南蔚华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邵松涛：
2: 客户需要什么样的功能呢？我们就匹配什么样的模块，这样不仅满足不同行业的差异化需求，又能大幅提升我们的生产效率，使我们的生产周期和生产能耗分别降低20%和15%以上，真正实现降本增效。
1: 以变求新，聚敛成群，再心向长远，这样的起重整机及配套企业有1200多家，产品涵盖17大系列200多个品种。这里出产的通用桥门式起重机稳占全国市场份额的70%以上。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当地起重产业不断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让老产业创出新未来。新乡长远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唐汉章：
3: 通过实施企业兴收网工程和投研企业培育行动短长班、不断班，以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条现代化为着力点，加快起重装备智能化、高端化、专业化、绿色化发展，建成世界级智能起重装备产业名城。
4: 河南省2026年全面深化改革重点任务和便民利民微改革事项日前公布，明确了2026年计划出台的重要改革方案31件，着力抓好的重要改革试点17个。
5: 今年河南省改革重点任务聚焦1+2+4+N目标任务体系，围绕10个方面开展。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循环枢纽，打造国内国际市场双循环支点，提出开展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行动等重点任务，加快破除市场循环卡点堵点，着力建强4枢纽3支点。围绕健全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体制机制，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提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好原字号、老字号、新字号、外字号4篇强产业大文章行动等任务。围绕完善扩大内需机制，提出清理一批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推广胖东来经验等任务。围绕完善城乡区域协同发展机制，提出加快构建一主两副、一圈两带、四域多点的城镇发展格局等任务。围绕健全推动文化繁荣兴盛体制机制，提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培育文旅商体农融合业态等任务。围绕构建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体制机制，提出完善污染防治制度、实施净水入黄河工程等任务。围绕深化民生领域改革，提出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完善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学籍互换机制，推进紧密型县域一供体高质量发展等任务。围绕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提出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全面推行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等任务。此外，自2023年起，我省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每年推出便民利民微改革事项，取得了良好成效。今年再次推出7项便民利民微改革事项，
4: 筑牢区域防洪安全屏障，打通能源输送关键通道。河南各地聚焦水利、电力等重点项目，全力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为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积蓄动能。请听报道。
6: 汛期即将来临，位于平顶山鲁山县的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进入施工高峰。中国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项目经理部生产经理肖兆龙：
7: 目前栏杆坝已填筑至169.3米高程，满足防洪渡汛要求。汛期我们将重点推进帷幕灌浆施工及部分支路建设。
6: 昭平台水库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作为河南在建的国家重大水利项目之一，本次扩容工程主要是加高培厚拦河坝、重建溢洪道、改建输水洞等。其中大坝将从原来的35.5米加高到48.3米，同时实施防渗施工。中国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灌浆系统操作人员刘孝平：
8: 我们这个智能灌浆控制系统可以与智能制浆站、智能中转站联网使用，实现灌浆过程自动化，比人工系统呢更快捷，质量把控方面更严格。
6: 截至目前，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已完成投资26亿元，占总投资的42%。工程建成后，防洪设计标准将由100年一遇提高到500年一遇。平顶山市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建设管理局副局长张伟伟。
7: 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实施后，总扩容将提升至13.56亿立方米，防洪扩容也实现了翻倍。下一步与前平水库等水利工程联合调度，保障南水北调中线总干区等国家重大基础设施的防洪安全。
6: 信阳平桥区长台关乡甘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信阳段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加紧进行铁塔阻力和导线架设作业。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业主项目执行经理袁少佩：
9: 整体进度大概完成80%，力争9月底实现全线贯通。
6: 甘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是国家西电东送优化能源配置的重大战略工程。信阳段全长231.18公里，罗山县竹竿镇施工区段是最大难点之一。施工人员要在140多米的高空完成跨越1000千伏玉武线双回线路作业。面对重重困难，甘蔗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河南三标段项目执行经理吴自强：
10: 跨越的高度高，整挡封网的方式，施工难度大，施工区域又是水田漫步，采用130吨吊车加落地双摇臂爆杆组塔的方式，提高了这个高塔的阻力效率，仅用时12天顺利完成了跨越施工任务。
6: 为保证项目顺利建设，施工方与信阳搭建起市县乡三级协调专班，及时解决施工中的各类问题。国网信阳供电公司建设部工作人员陈亮：
11: 全方位做好属地服务保障，快速破解用地、通道等各类难题，为特高压工程平稳施工、节点推进保驾护航。
6: 工程投运后，将大幅提升西电东送能力，为豫南乃至华东地区提供更加安全稳定的电力支撑。再来听一下时政消息。5月9号，省政府召开全省新兴和未来产业发展座谈会，副省长李涛出席。
4: 5月8号至9号，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王占营带领调研组到平顶山信阳调研，深入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情况，并开展信访问题化解工作。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6: FM95.5 AM657 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我省各地多措并举防范甘蔗风，全力守护夏粮丰收。今天的年轻人端起新饭碗，来认识一位00后健康照护师。我省迎来持续高温晴热天气，各地多措并举提前预防甘热风可能带来的灾害风险，确保夏粮丰产丰收。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3: 在许昌市江安区陈桥乡南北接村的高标准农田里，一台自走式喷灌设备正均匀地为麦田浇水。种粮大户李继才：
14: 我种了380亩，已经浇了第三遍，两台机器一直在浇，保证了水利饱满。
13: 高温晴热天气持续，与土地缺伤叠加，甘热风灾害风险增大，许昌各乡镇提前做好应对。建安区陈桥乡乡长张志华：
15: 让各村通过微信群、广播等形式宣传发动干种粮大户带头浇麦，同时联系电管所做好用电保障。
16: 把粪饼、副饼
17: 交作农技专家，来到济阳市西巷镇本鲁村种粮大户陈阳光的大田里，现场指导药物调配比例，科学开展以防治甘热风和病虫害为主的一喷三防。
14: 天气预报说这两天有甘热风，农业部门给我进行指导一喷三防，这下我就放心了。
17: 满载药剂的植保无人机随即开始作业，一道道药物从天而降，均匀洒向小麦叶面。信阳市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吴双平：
18: 甘热风来临前，浇水可以改善天气小气候，有效地减轻甘热风的危害。浇水量不要过大，避免田间积水、小麦烂根、早衰和后期倒伏。
19: 甘热风会加速小麦水肥蒸发，导致灌浆不足、铅粒重下降，严重年份甚至减产达到30%以上。为了给麦田降温保湿，护住即将到手的产量，洛阳市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加强技术指导和监测预警。洛宁县植保站站长、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刘凡：
20: 对此次甘热风天气，
16: 我们重点指导农户做好三项防范工作，一是科学浇好灌浆水，风力较大时不宜浇水，避免大水满灌造成小麦倒伏；二是及时配施叶面肥，保护叶片功能，延长灌浆时间，

0: 倒倒放干儿风放招衰出寡丁的小锅，杀死做好一配三放，鹤梨灰鹤配丝，生风脊索取脊，植物生长调节脊和叶面肺，根据天气状况适当增加用水量，避开高危时段开闸作业，提高配方效果。
1: 由全国农技推广服务中心主办的2026年国家小麦新品种核心展示观摩活动日前在中原农谷举行，全国各地优质小麦品种同台比拼，接受田间大考。来听大象新闻记者蔺建伟的报道。
2: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市场上那么多的小麦品种怎么来选择呢？其实今年小麦大面积的晚播，还有前几天的大风降雨天气，就是一关又一关的考验。那么我所在的这个核心展示区呢，这些小麦品种呢就经受住了这些考验，表现整体不错。
1: 现场参加展示的小麦品种有近200个，其中国家小麦新品种核心展示19个，河南省主导品种20个，大部分是刚审定或即将审定的新品种。河南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河南省农科院研究员雷振生，
3: 可以说是代表了我国目前小麦品种的最高水平，都具有较好的风产和抗力性。通过这样一种核心的展示，可以引导我们今后的育种方向，也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一个品种选择。
1: 作为全国小麦育种制种核心区，河南小麦制种产量稳定在19亿公斤以上，制种规模稳居全国首位。自2018年以来，全国农技中心已连续9年在河南举办核心展，筛选推广出正麦1860、百农307、冠麦2号、华育麦1号、育农907等一大批优良品种。河南秋乐种业董事长李敏，
4: 通过同台竞技，在产量、抗性等关键指标上都得到了一个直观的、权威的检验，有效地缩短了市场上对这些品种的认知周期，持续推动小麦品种更新迭代和单产水平的一个稳步提升，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一个转化。
5: 系列报道《年轻人端起新饭碗》，今天来看一个00后健康照护师是如何在老龄化浪潮下用专业与温情守护老年人的健康。大象新闻记者秦佳泽报道。
6: 在郑州二七区的一座老小区里，我见到了健康照护师李汉康，这是他这个月第三次上门回访齐奶奶的康复情况。护理专业毕业的李汉康做健康照护师已经有5年了。
7: 好多人见面都说呀，你这年轻怎么就干这个，就开始干养老了。
8: 他第一反应就是说，我是不是要照顾老人的吃喝拉撒，是不是非常脏非常累。
7: 其实最喜欢的还是跟老人聊天，老人好多他这个人生总结的一些经验跟你聊一聊，感觉会受益非常多。
6: 这次回访的齐奶奶已经83岁了，一次骨折后她基本上失去了行动能力。
7: 就是看一下老人近期的一个身体状况，有没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地方。
9: 这个病患已经照顾了多久？
7: 将近2年时间了。就是那个骨折之后，这个心态有点影响那个。
6: 2025年，健康照护师正式列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相比于长期照护师，健康照护师主要职责是评估病患情况，制定并调整康复方案。但李汉康进门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检查身体，而是陪老人聊天。
10: 我累到
7: 做3次手术了。
10: 是。
7: 那现在既然现在情况已经这样了，咱就积极面对，好不好？
11: 他自己在这边太孤独了，他家属不定期来，他家属可能一个月来2-3次。
6: 齐奶奶的肌肉萎缩基本上已经不可逆转，但李汉康依然在努力调整康复方案，并手把手教护工如何执行。
7: 从最简单的开始，慢慢抬脚、勾脚，锻炼腿部肌肉力量。我说最简单的，你有脚踩这个上面，先是踩这个台阶，踩这个不吃力了，再往上再踩。大多数老年人他这个心理状态都是这种，就比较孤独。你像咱在这待这么长时间，他基本上就没再停呢，他可能一天聊不了几句，对，有的时候甚至几天都出不了门。
6: 病患的日常康复不仅仅是喂饭、翻身、陪着走走这些简单的生活需求，更是涵盖了康复训练、情绪疏导、慢病监测等。而李汉康这样的00后还给行业带来了新思路。
7: 它就是相当于一个人工智能，一个 AI， 就是说它可以对老人的行为进行一个分析。如果说他在床旁边，就是在地上，然后它就会感应到，就会进行这个一个报警。
6: 目前我国失能老人约3500万，预计2035年将达4600万。90%以上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人口老龄化让健康照护师的需求越来越大，给不少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健康照护师已全面推行持证上岗。
10: 我不能给患者开具处方，但是我可以根据患者的情况给他制定康复计划。
12: 我不在医院为你治疗，但是我可以陪你慢慢好起来。
13: 我是一名健康照顾师，可不是网上说的高级保姆，而是患者在康复过程中全方位的健康管家。
1: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我省印发《河南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可在6月9号前向河南省司法厅反馈意见和建议。
5: 河南省好房子建设项目案例征集中，申报单位可于2026年5月15号前到项目所在地主管部门。
1: 5月10号第九届中国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开幕，展会定位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汇聚上千家家居品牌，涵盖实木家具、整木定制、原辅材料等全产业链品类。开幕式同步举行2026金辅中国家具设计大赛颁奖，百余件获奖作品亮相。
5: 5月10号第十届金银花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河南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聚焦数字链通价值深融主题，围绕数字追溯体系构建与二元高质化加工进行分享交流，助力丰丘金银花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升级与乡村振兴。
1: 5月9号第二届黄淮平原农业高质高效发展大会在周口举行，知名院士、科研院所及龙头企业代表就现代农业发展、智慧农业、农作物育种前沿技术等做相关报告。
5: 今日天气，今天安阳、濮阳、鹤壁、新乡、开封北部、商丘、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南阳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转偏北风，风力3到4级，北部南部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北部15到17度，其他县市区17到19度，最高气温北部28到30度，西南部34到36度，其他县市区32到34度。12号西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13号西南部晴天到多云，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北中部、东部、西南部最高气温35度以上，局部37到39度。郑州市今天晴天见多云，偏南风转东北风2到3级，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31到32度。
14: 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5: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5: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进入五月，气温逐渐升高，手足口病进入每年的高发季节。该病主要由肠道病毒引起，传染性极强。5岁以下婴幼儿是主要的易感人群。孩子发病之后，常出现发热、手心、脚心、口腔黏膜、肛周部位出现疱疹或者是小溃疡。因为疼痛明显，孩子常会拒绝吃饭、流口水、哭闹不安。严重的时候，还可能引发并发症，让
16: 让家长十分担心。预防手足口病和

0: 心措施就是勤洗手、常通风、晒衣被、少聚集。家长一定要督促孩子在饭前便后玩耍过后，外出回家后用肥皂和流动的水认真洗手，不让孩子喝生水、吃生冷不干净的食物。玩具、餐具、毛巾等用品要定期清洗消毒。如果孩子出现发热、出疱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并且居家隔离休息，等症状完全消失、痊愈之后再返回幼儿园或学校，避免传染给其他小朋友。只要做好日常防护，就能显著降低感染风险，让孩子平稳安全度过手足口病高发期。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宇宙。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安全稳定、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我市各地抢抓农时，开展迷迭香种植，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8号，市委书记陈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安全稳定、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认真总结运用7个坚持的宝贵经验，完善灾害预警响应和应急指挥机制，系统梳理、动态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加紧补齐相关短板，广泛开展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与全市保安全、保稳定工作会议合并召开，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筑牢网络安全防线，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紧盯煤矿、非煤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森林防火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安全稳定保障。会议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进展情况报告的起草情况汇报，强调要把推进巡视整改与开展学习教育结合起来。

0: 欲办好民生实事，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结合起来，真改实改，彻底整改，做到以循促改，以循促建，以循促治，切实把巡视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成效。会议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强调要提高重视程度，迅速推进整改，注重举一反三，动真碰硬，抓好突出问题整治整改，从严从实推动整改落地见效，见底清零，确保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取得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眼下正是迷迭香栽苗与田间管护的关键时节，禹州各地种植基地抢抓农时，有条不紊推进栽苗、除草、养护等工作，特色中药材种植产业稳步提质增效，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5月7号，记者走进前井镇爬村村千亩迷迭香种植基地，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工人们分工协作，抢抓时令，熟练栽种迷迭香幼苗，现场秩序井然。据了解，该基地整体栽植工作预计20天内完成。与此同时，诸葛镇马坟村种植基地内，农户们正忙着除草松土，精细化开展田间管护，全力保障迷迭香植株健壮生长。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迷迭香种植效益持续攀升，越来越多农户搭上产业致富车，种植户张海奇便是受益者之一。2018年起，他开始种植迷迭香，在禹州市金玉迷迭香种植有限公司的帮扶下，深耕产业10余年。
1: 还是偶尔机会碰见了王总，就金玉迷迭香有限公司的老总王总，就是这经过他的指点，这个一年呢，就是我给他就是作为他的种植户，一年的效益还是不错，就是一年的一每亩地的收入是5到6千，就是这。但2015年，就是这个25年下半年到今年，到这上半年，就是收入现在一亩就突破8000了。
0: 迷迭香浑身是宝，应用前景十分广阔，其鲜叶可做餐饮调味香料，兼具药用与日化护肤价值。从植株中提取的迷迭香酸鼠尾草酸是天然高效抗氧化剂，抗氧化性能远超人工添加剂，广泛应用于食品保鲜、粮油加工、化妆品、医药、饲料等行业，能有效延长产品保质期，市场潜力巨大。作为产业龙头，禹州市金玉迷迭香种植有限公司是集育种、种植、精深加工、产销贸易于一体的高新农业企业。公司拥有5类优质迷迭香品种，配备专业检测设备，严控产品品质，依托成熟销售网络，诚信经营，产品畅销全国。企业创新推行公司加工厂加农户发展模式，自建初级深加工厂房，目前在全市自主种植迷迭香3000余亩，托管8000亩，推广种植面积超3万亩，带动百户以上脱贫户稳定增收，项目获市、县、镇多级政府重点扶持。
2: 我们从2002年就开始种植迷迭香了，目前种植面积已经达到3万亩，研发生产了迷迭香叶、迷迭香精油、迷迭香提取物等7种产品，年产迷迭香相关产品2000吨，年产值6500万元。产业发展的同时，我们还带动了周边100多户农户种植迷迭香，解决了100多名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下一步，我们计划再发展2万亩迷迭香种植基地，新建迷迭香提取生产线，进一步延伸产业，带动更多的乡亲增收致富。
0: 小小迷迭香变身乡村振兴黄金草。近年来，禹州市坚持以龙头企业引领、农户广泛参与、全产业链发展为路径，做强做优特色中药材产业，有效盘活丘陵土地资源，走出了一条生态优良、产业高效、百姓富裕的乡村产业发展新路。政府工作报告词语解释，单项冠军企业是指长期专注于制造业特定细分领域，生产技术或工艺水平国际领先，单项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行业前列的企业。

务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管理共同体。春夏交替，气温起伏多变，昼夜温差较大，正是感冒、过敏高发时段。日常要注意及时增减衣物，早晚做好保暖，避免受凉。多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饮食清淡，多吃新鲜蔬果，少吃辛辣油腻食物。及时补充水分，外出时做好防晒和防敏防护。适度增加户外运动，增强体质。顺应时节变化，规律作息，劳逸结合，守护好自身健康，平稳舒适度过换季时节。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外卫星定是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宇宙

0: 民族复兴中国梦。
1: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2: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1: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2: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请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1: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2: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3: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4: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5: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0: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2: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1: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3: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2: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3: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2: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4: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5: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4: 有能看电视，有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2: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3: 奶奶，我来教您吧。
6: 对，我们来教你。